沈阳沈阳沈阳沈阳的沈阳的车友，这个时间在听节目的话，邀请各位啊，在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具体方法打开你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在服务号这栏输入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之后，然后发送沈阳俩字儿啊。

0: 驾驶。
1: 好，你的贴心副驾驶摩牛精神刚刚送上了一首歌，来自黄小虎带来的一首好听歌，叫做这无可救药的爱情。来来来，在路上的正在收听节目的友友们，早上好，诗与远方早上好，欢迎各位啊。然后上时段互动最后一位《将进酒》，你的答案是正确的，欢迎你。

奔跑的大肘子来了，他说哎呀来了，还赶上个红灯啊。咱们关注了我们服务号啊的新朋友，然后那个给大家下发了一段文字啊，有空的时候方便的时候认真看一下啊。啊，沈阳的车友别到时候找不着我啊。我们第二时段的节目已经开始了。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最新情况。

哎，早间的8:11先来关注今天世界杯的赛程以及比赛结果。今天的凌晨0点，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的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那早间这场比赛呢是西班牙4-0领先。凌晨3点，比利时对伊朗0-0。早间的6点，乌拉圭对佛得角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是2-2。另外呢，早间9点，也就是稍后我们节目直播过后，将会进行到的是新西兰对埃及的这场比赛。另外呢，明天凌晨1点呢是阿根廷对奥地利，凌晨5点是法国对伊拉克，早间8点是挪威对塞内加尔，然后11点啊，这个是约旦对阵阿尔及利亚。今明两天的比赛有你所关注的吗？

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世界杯的赛事关注的内容了。然后听首歌啊，歌曲过后马上要开启我们这时段的猜猜这是什么歌了。

8:16啊，欢迎回来。夏天说，哎，这首李克勤的《红日》好听哎，好听吗？就有的时候听就无人声伴奏这种啊，你就是觉得哎呀，啊，跟心境啊，跟在路上的感觉相关啊。我们电台呢有一个自营的严选好物商城啊，严选好物商城呢大多呢是以美妆护肤品为主的啊，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跨境严选好物啊，也邀请大家如果有需求的小姐妹啊，也邀请大家呢来到我们的电台商城来去逛一逛，里面有非常多大牌的护肤品，而且价格特别美丽。在我们商城购买的产品呢，跟外面有唯独不同的地方呢，哎，就是你喜欢你就留下，不喜欢你完全可以退啊。有好多商品呢都是含有运费险的。也有人说，小亮，你这叫不同，那哪没有七天无理由啊？哎，这个就是有一些你就是最起码呢，我推荐给你的。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哎，就总而言之，有问题你找我是不是？你还能找得着？而且确确实实有一些产品的价格还是很优惠的。你看那个圣罗兰家的一个那个气垫的粉，那个气垫就是那个皮革的那个气垫，14克的啊。气垫这一个299，你就说价格怎么样吧？它有个黑皮革的，还有个白皮革的，然后还有香水。限时抢购里面呢，当然也有很多硬货啊。欢迎大家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来逛逛。那接下来的时候呢，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的第3轮的猜歌了。来，这首歌曲结果呢过后我们就要开猜歌了啊。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好，心动这种感觉 Morning 精神第三轮猜歌开始了，我换耳机了啊！接下来的时间来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然后呢是根据我听到的，我会把我听到的声音啊描述出来啊给到各位，然后大家呢通过我的形容和描述来去猜这首歌。这首歌的前奏啊那叫一个长啊，准备好了没有？我换耳机了啊。哎呀，这歌这唱演唱者我也没听过呀，这个，但这歌我听过啊。哎呦我天，上来是一阵鼓点，咚咚咚咚咚，这是一个镲，咚咚咚啊，他上来鼓点，咚咚咚咚，然后咚咚咚咚咚咚。噔，然后当当当，起势了啊！就那个那当当当，咚咚咚咚咚，又开始敲鼓了。哎呀，这前头，咚当当当。要唱了，要唱了啊！你哒哒哒，哎呦我的妈，还没开始，噔！哎，这是什么？这是扬琴还是啥？反正是用手指头扒了那个，噔噔噔噔啊！

我前面没跟上，当当当当当，你也懂，懂懂，困透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什么玩意儿？我没听过。哎，这后面这段我不熟了。待发起云霄江竹上，阵风醉孤酌酒西厢风，多少事都化笑。我上不上去了。叹中，哎呦我的妈，这歌太累了，原声再现吧，大家自己听啊，是不是我刚才形容那样？到这儿我以为要唱了，他后面还有咚咚咚咚啊，不是咚咚咚咚咚咚。

能放了，哎，就到这儿吧，因为这个半山腰子上车听节目的朋友听到这儿还觉得这什么，这怎么的，这老年广播呀。好不好，有一些车友在路上啊不方便实时拿起手机啊，给到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来参与这轮的互动啊，来听听 Live 的我偷听女孩心啊，来一首歌的时间，这首歌过后啊我们来揭晓就刚才那轮猜歌啊。

说爱和谈谈讲，不管你是不

0: 注定，还是祖先有灵，无缘无故的动了心。而我心物质里，
1: 我姓双木林，
0: 少男少女结结巴巴同姓名。

嗯，心动这种感觉，来揭晓啊！今天这一轮，猜猜小亮听到是哪首歌的这首歌啊？这首歌是谁唱的？什么歌呢？噔噔噔！这歌啊，我跟你讲，我要是在现场，我都卡不住头啊！我试试啊！滚，滚倒了，滚。

0: 这歌呢前奏不好进啊，特别不好进啊。这容易滚枣啊。李岩。
1: 横滚长江东逝水，
0: 哎，
1: 杨洪基
0: 厉害，超
2: 《三国演义》片尾曲，滚滚长江都是水，
0: 都是水，对，都是水。严鹏，
3: 滚滚长江东逝水，
0: 习惯啊，
3: 滚滚长江东逝水，
0: 哎，东逝水，哎，什么都是水。三江
3: 红旗老师唱的滚滚长江东逝水，
0: 哎，对头，
3: 三国演义的开头。
0: 嗯，阿瑞，
3: 三国演义主题曲
0: 啊，然后那个诗与远方啊，滚滚长江东逝水啊，林夕夕，
4: 滚滚长江东逝水，
0: 哎，
4: 演唱杨红旗，
0: 厉害，赵啊，正确了，平厉害了，《三国演义》的，然后那个隐形的翅膀啊，《三国演义》主题里头，亮哥你滚几遍没滚，没滚进去呀、啊。我跟你讲，这歌呢不好卡

0: 哎，还有一首歌啊，就是国外的一个女歌手的歌，是谁来的？就是她那个歌是前头的时候还是副歌的时候，反正有一段那个啊，对，就那个哒哒，就那歌，那歌那个卡那个鼓点，那也是要绝对音准的人才能卡到那个鼓点。这歌呢就滚早了滚晚了就得这个不好弄啊。疑难房贷，
1: 杨洪基老师唱的滚滚长江
0: 都是水，
1: 滚滚长江都是水。
0: 哎，
1: 刚才是一下把电话扔下来。
0: 怎的？这电话怎么的了？
1: 滚滚长江都是水，刚才是一下把电话扔下来。
0: 大胖墩也对的，杨涛也对的，谜语对的，雪莹对的，赵小福，哎呀，你们都看过《三国演义》啊？哎，真的看过的，奔跑的大肘子啊，对，勇旺，《三国演义》，
1: 滚滚长江东逝水，
0: 哎。你看那个懒虫说这歌这真叫滚滚长江东逝水呀。没看过电视剧也罢了，你真没听过这歌啊。小童啊，正确，不知道啥名，就看过三国啊，陈哥。他说这歌不叫滚滚长江都是水吗？闹笑话呢吗？你这是把笑话当真了，妈妈。
2: 是猜这首歌吗？这首歌是刘德华的《偷听女孩心》。
0: 没有，哦，这猜完了，猜那滚滚长江都是东逝水。这歌啊特别不好进前奏啊，我觉得在现场唱这歌的时候真的就是对于演唱者来音准啊啊这个节奏啊就是得特别要求挺厉害的。我刚刚滚两遍都滚早了啊，大家乐意听我一会儿再挑战一遍啊，来送上一首歌啊。

0: 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8:43，Morning 有精神，临近尾声了。

今天的节目还有最后的一轮猜歌，哎，还在路上的友友们啊，能不能赶上？天天说了，哎呀，没赶上刚才那波啊，没事，还有最后一波。但最后一波它有点难呐。

本周啊，陆陆续续的孩子们中考完了之后啊，中小学的孩子们就要迎来期末考了。哎，成都的娃娃们，这是不是这周考啊？反正我们的是已经通知了，说要买笔、橡皮什么的了。如果这一周，反正那个放假的日期啊，成都的中小学放假时间呢是在7月3号。预计估计是这周能完成那个期末考啊，然后呢判卷的时间，放假之前的时候开个家长会，告知一下这个考试的事儿。哎，有没有成都的家长啊，已经这个得知了考试具体时间呢？来分享一下。来，最后一轮猜歌，这首歌曲大家有没有听过呢？来听听看。

0: 这歌有难度啊，是不是啊？我看刚才翅膀说，哎呀这歌啊，哎呀这歌啊，我从小听到大呀，但我就不知道叫啥名儿。我也这感觉，我就是没有刻意记过这首歌的名啊。来听听看大家怎么猜啊。三金首先说下周一周二考，反正伙食费是算到下周二，那不见得伙食费算到下周二就周二考啊，那算有可能啊，这周五就考完了，下周一周二去就是吃去了。
1: 我沉醉那么深，比谁对你都还认真，为何你
0: 赵说这首歌呢是裘海正爱你十分泪七分，厉害。哎，这歌的名啊跟这歌我真的一点对付对不上，但凡不是说听那个歌词里面有

0: 这句啊，真的一点都对不上啊！林西西，
1: 爱你十分，累七分，楚海正，
0: 厉害厉害。永旺是对的，大肘子说有难度啊，我这歌没听过呀。宣凤平正确了，小赵小福厉害了，大胖墩厉害了，三妹儿啊。
2: 这首歌是邝美，不是邝美，是裘海正的《爱你十分累七分》。
0: 哎，
2: 联盟在，
0: 联盟在猜是吧？哎，小眼睛看世界说，今天中考第二天，大热天呐，2026中考必胜啊！

说歌名了，他说这首歌叫做《爱你十分累七分》呢。大概意思就是跟这人在一起呀，净哭了，是这个意思不？

0: 呀，这歌、这个顶级难度的歌是不是每周啊，就是每天的顶级难度的这首歌是不是都有一种就是有难住一部分人呀、
1: 因为我相信你有分寸
0: 啊。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淘淘说了，这首歌是这个裘海正的歌，对的啊，来听听王力宏的一首新歌啊。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早晨时刻陪伴收听守候啊，我是小亮，那就明天早上7点9点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故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了，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5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2: 618捡漏错峰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2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上城市买一赠一，到手2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1瓶是1000多，2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2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1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1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 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啊！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3: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4: The weather
3: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7%，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0%，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7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63%，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3: 1, 2, 3, come on。
6: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灵神会，
4: You know。
6: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4: My favorite。
6: 音乐思想会，
4: Simply Music。
6: 心有所属，

0: 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十一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久不衰的金曲
1: All for you，
0: 只为你持续放送
1: Only on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侧风垢，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

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6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42%，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3: Come on。
4: 不盲从，只优选，
5: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约我们彼此心灵神会。
6: You love。
5: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6: My favorite。
5: 音乐思想会。
6: Simply music。
5: 心有所属。You

0: 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房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

0: 老鲍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4: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线上守文明，线下见新风，让我们一起讲述双征故事，展现河北风采。
4: 争光争气，从我做起。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好音乐会说话，
6: You love my favorite
5: 音乐思想会，
6: Simply Music
5: 心有所属。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1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1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0: 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1: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6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42%，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0: 音乐丝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4: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7: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电台你听几点起，全维度跨越世界 Around the world，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8: Music Meridian，
7: 音乐

hits all the time。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

0: 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4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5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4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3: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丝无限，好歌零时差，
3: Music Meridian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了，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

0: 剪。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十一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0: 房商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商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月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

0: 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电台你听几点起？全维度跨越世界 ，Around the world，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Music Meridian， 音乐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您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2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1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1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首歌播不停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1: 隔地20多度的水温，初夏的黄昏。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京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43%，空气质量优。廊坊。

0: 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5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4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3: 我们就是火。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

0: 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八九五九”，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2: 音乐磁场，能量同频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

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悦动，

0: 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6 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三级，湿度 41%， 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2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35%， 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7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三级，湿度 41%， 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3 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37%， 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

0: 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了，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0: 享节奏，速度领先。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
0: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5: 一点儿，
4: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5: 宝盖，
4: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5: 一横，
4: 一撇
5: 一撇，
4: 弯钩
5: 弯钩，
4: 两撇
5: 两撇，
4: 一撇
5: 一撇，
4: 一捺
5: 一捺。
4: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6: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0: 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路上最动听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午间稍驻足，养神再出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3级，湿度41%，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2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5%，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41%，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3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37%，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下。
1: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
0: 如果你在乎的话，
1: 我怎么让我画的手在风中闪动？
2: Let's watch it now。
1: 住在65栋一楼左手边的房间，两小无猜的故事发生在3年前的夏天。他不爱传球。

昨晚桥上捡的发夹正好放回他书包，六月的高考伴随夏天的风，朦朦胧胧的他也懵懵懂懂收到的成绩单，已经决定了方向，拥挤的月台手里握着往南的车。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肠道健康是决定机体健康程度的重要因素，蔬菜、水果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能为肠道有益菌提供养料，有益于肠道菌群的平衡，而酸奶呢，作为益生菌的发酵产物，自然能够为肠道内的益生菌提供养料，同样有助于保持肠道菌群平衡。有试验证实，酸奶饮用者的大肠杆菌活性显著降低，而这种作用加热酸奶也具备。总之呢，酸奶营养美味又健康，经常喝可以补充营养，对身体有好处，但前提是要买到好酸奶。

0: 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时
0: 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

0: 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数字八九五九。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八九五九，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0: 是北京时间15:24，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证明，能不能拥有一夜好眠，不仅取决于你睡前做了什么，也取决于呢你白天往肚子里面塞了什么。好睡眠这件事，很多时候呢是白天一口一口攒出来的。一个很多减肥人、控糖人、健身人都容易踩的坑，就是为了瘦，可能会砍掉米饭、面条，走上低碳水的道路。结果呢，体重可能降了，但人也神经衰弱了，这真不是心理作用啊。研究发现，当连续7天进行低碳水饮食后，大脑进入快速眼动期，也就是做梦和深度恢复的阶段时间，足足晚了45分钟。这意味着你后续深度睡眠修复的阶段被压缩了，大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清理垃圾，所以碳水吃少了，大脑没法睡。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喂，金钱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4: 喂，健康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4: 喂，亲人，你在吗？

0: 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3: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4: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

0: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反式脂肪酸究竟从何而来呢？网传的种种健康风险是否属实？其实反式脂肪酸属于不饱和脂肪酸的一种，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类是天然食物，包括牛羊肉、脂肪、乳和乳制品，人类母乳当中也有反式脂肪酸。第二类是加工过程当中产生的，比如说像油脂的部分氢化，或者是选择性氢化工艺，植物油精炼的过程当中脱臭处理，以及烹调的时候油温过高，都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对于健康的危害主要是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

0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0,000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舒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4级，湿度39%，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4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34%，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35%，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1%，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有没有发现经常做力量训练的人好像真的会更年轻，不只是单纯的瘦，而是不松垮，不疲惫，不油腻，往那一站就比同龄人多了一份自信的气场。力量训练也称为抗阻运动，是通过克服外来阻力来锻炼肌肉力量的。有人呢以为力量训练就等于去健身房办卡，但实际上啊，很多对新手友好的动作在家就能做，比如说像俯卧撑、深蹲、臀桥、靠墙静蹲等等等等。还有人呢以为力量训练只是为了长肌肉，这可小看了力量训练对于身体健康的好处。多项研究发现，力量训练是真正的逆龄运动，它不仅延缓大脑衰老，显著提升大脑的执行能力，还能够让皮肤更有弹性、更紧致，并且改善体态，让人显得更加年轻，让身体从内到外都保健。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1，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想要增加每天膳食纤维的摄入，也不用硬逼着自己吃一大盘菜，可以呢先加一个顺口的，先加一个你愿意吃的也方便吃的蔬果就已经很不错了。比如说一个苹果、梨、橙子或者是香蕉，还有一小把蓝莓、草莓，或者是几颗小番茄，放在无糖酸奶里面，别加蜂蜜了，改成蓝莓、菠萝等应季水果。前一天晚上焯好的西兰花、菠菜，第二天微波炉里面打一下就可以吃了，或者是加半根黄瓜、几片生菜夹进面包或者是煎饼里，你的一天的膳食纤维就增

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

0: 肉，一口下去倍儿香。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3: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2: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3: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便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2: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3: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2: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4: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Musical Adventurer，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三餐正常吃本来呢只是一个基础的生理需求，偶尔几顿没有按时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呢，在工作任务的束缚下，饮食不规律成了不少人的常态。比如说周末和工作日吃饭时差过大，体重、血压、血糖都容易起飞。假如你工作日三顿饭基本都是定时吃，但一到了周末就睡眠、饮食、作息全混乱，这也是一种饮食不规律。美国一项对受试者进行了一年的随访研究当中发现，周末和日常饮食差异越大，对体重、腰围、血压、血糖的控制就越不利。甚至西班牙的一项横断面研究还揭示出，当周末与工作日的用餐时间差异达到 3.5 小时或者更长时间，人体的 BMI 就可能会显著增加。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两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0: 是北京时间16:56，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晚睡的原因五花八门，有的人是主动熬夜，有的人呢是因为工作和其他需求被迫熬夜，还有的人啊是无奈失眠。建议大家积极的调整作息，尽量减少熬夜对于身体的损伤。很多人熬夜是为了想给自己争取一点私人时间，其实啊，我们可以把这段时间提前到白天，比如说下班后可以到附近的公园散步。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4: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5: 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6: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7: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6: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5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7: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6: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7: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6: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7: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4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6: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7: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4: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8: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

0: 治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5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4级，湿度37%，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40%，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31%，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5%，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Gone, gone, gone, 全部散在悠悠粉红，让照亮。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妈妈，爸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在身边。

忙忙碌碌的星期一傍晚时分，谢谢各位老朋友新朋友依旧在音乐的世界中寻找自己的夏日清凉。这里是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傍晚时分问候各位。此时此刻你是在哪里听节目呢？希望接下来一首又一首的好歌给你带去的不只是有忙碌了一天之后的片刻放松，还有音乐世界的专属夏日轻松。微信上依旧可以听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听歌。同时呢，我们的新朋友们哈，加了微信之后，别忘了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可以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也可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去薅羊毛，去得福利优惠。另外呢，我们老朋友，大家每天都在收听节目，对我们节目中的环节，对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互动方式，以及对我们节目的治愈性都非常的了解了，也期待着听到大家更多的故事，更多的收获。今天的第一首歌《爱相随》是弥补我们的芊芊在上周的一个小遗憾。上周三吧，芊芊过来点播这首歌，但当时这首歌还没有播出，芊芊就已经下车了，还特别嘱咐我说能不能攒着攒着下一次在下班的路上听着这首歌回家。然后今天他早早的给我留言说今天会很早下班，其实对于他来说很早下班就是准点下班。下班快乐芊芊，下班快乐所有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哪些朋友在下班的路上第一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报道了。欢迎下班路上一路同行的纷纷、上善若水，还有我们憧憬的未来、雨季，下班快乐。欢迎王旭，下班的路上感谢有你。欢迎小乖羊，爱笑的眼睛说飞扬晚上好，忙忙碌碌一天结束，辛辛苦

不苦，今天收获也一定不少吧。梁日宝说，飞扬我来打卡了，今天想听想你的365天，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也送给每天陪伴我们的飞扬，谢谢。想你的365天，每天都有不一样的专属于想念的信号，想念的心情，你用这首歌来表达。那对于其他朋友们呢，我想你们也有自己表达思念的方式，不管你再想念的人是谁，有些想念是要说出来的哦。阿汪，下班路上感谢有你，下班快乐。青莲，回家的路上谢谢你的如约而至。还有我们的小魏姐，下班快乐。莉莉好。幻想鱼说，今天来一首双节棍吧，咱们提提神儿。周杰伦的双节棍，没问题啊，稍后大家想听的歌曲咱们一首一首的来听，期待着新朋友老朋友在我们的节目里收获多多。欢迎从杰，欢迎静静，欢迎星星仔，打卡打卡。今天点孙燕姿的 Honey 送给我的老姐小魏姐姐，老姐不老，青春永驻，姐姐要开心哦。小魏姐也在听我们的节目，手气扬眼说，飞扬下午好，转眼又是周一，假期过得真快，周而复始，祝大家一切都能够顺心如意。是的，每一天都是崭新的，崭新的一天当中，我们有的时候的收获是实实在在的，有的时候呢会觉得有一点点的搞不明白自己这一天在忙到个什么，但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又一天的过，有些时候缤纷一点，有些时候简单一点，不管怎样都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专属快乐。下班快乐。

回家的路上用一首好歌陪伴你，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继续一起来听歌，欢迎我们一路同行的丫丫。丫丫说，飞扬姐，假期之后又要投入到新的忙碌当中了，哎呀，这两天玩得太累了，现在有点没劲儿，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辛苦了。小生这厢有礼说，哦，双节棍都上了，他是双节棍都上了，但你那歌我没有哎。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喜欢听的歌曲，或者说你们自己的这个私人小曲库的歌曲，咱这老曲库里它不一定都有。人家双节棍呢这首歌突然虽然燥，但它毕竟是一首老歌，你那个啪啪啪啪啪那歌它虽然也挺经典，但它太新了，咱这没有哦。小生这厢有礼。小女子这厢给您赔个不是，欢迎我们的雪飞，我也是要提神儿，所以雪飞你点个啥歌啊？我看看，我啊，你没说你要点啥歌啊，雪飞？欢迎我们那些年一起的日子，我来打卡了，最近真的是夏天了，所以我想来一首浪漫的歌吧，专属味道，希望我们大家都开开心心。所以您要点的歌是啥名字呢？是浪漫的歌还是专属味道？真的很抱歉，就是现在哦，但现在这个歌曲啊，尤其是这两年出的好多歌曲，它的名字起的都不像名字。你比如最近我看到有一首歌，歌名叫啥呢？我给你们念一下啊。我记得上一次我看到这样的歌名还是那个什么姚十三写的，什么星期天的下午，天气不好，我拎着行李箱坐上了绿皮火车，要离开这里去找我的朋友，但我又怕谁谁谁在我的床上吃泡面弄脏了我的床单，就大概类似是这个意思啊。这歌名啊，刚才我说的这些，最近我又看到了一首歌名，它的歌名叫做2026年6月20日，海水淹没了宿舍，我决定拆掉床板，造一艘无敌战舰，去征服10000个星球。对，这是戴荃最近出的一首新歌。所以有时候大家要点那个歌，你一定得把谁唱的啥歌你给我写一下，要不然我这个阅读理解啊，我觉得我阅读理解还行，但这两年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一目十行太久了，还有时候特别跳脱，他就容易看岔。欢迎人已飞少年，人已飞少年说，你看我是不是太忙了，飞扬给你分享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工作片段。确实啊，上班快乐，下班快乐，好久都没有来了，祝大家天天开心。我现在可是太忙了，今天想点一首旧日的足迹。没问题，好嘞，我们待会儿来听旧日的足迹，继续来欢迎此刻下班打卡的朋友，欢迎我们的麦芽糖。飞扬姐好，老朋友新报道，终于又加入你们的大家庭了，谢谢。小薇姐说，我今天点一首周杰伦的青花瓷送给飞扬和大家，再晚点听吧，因为这个大大大大快使用双节棍，大大大大刚点过，不然的话大家会觉得，哼，你们偏心，才半个小时就放两首杰伦的歌，咋的了，周杰伦点歌台呢，所以晚一点再听哦。小仙人掌，欢迎你的到来，欢迎盛昌，欢迎潇潇雨歇，欢迎我们的刘老六说，我想点一首林志炫的没离开过。好的，我们稍后一首一首的来听大伙点的歌啊，我们先来听刚才一个朋友点的这个孙燕姿的 Honey， 咱一首一首来啊，这首歌他点的比较早，然后呢咱再来专属味道，再来旧日足迹，再来刚才咱的这个没有离开，一首一首的来哦。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

0: 跟里边抢。
1: 里边请了您呢。
0: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

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北京时间的17:35，谢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每天一路同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期待着遇见更多的好朋友们。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

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欢迎阿丽。阿丽是新朋友哦，她说我好久就想加你们了，一直没有记住互动方式，今天想点一首歌，点一首我妈妈非常喜欢的蔡琴的歌曲。小的时候呢，就在家里的录音机里听他唱歌，后来长大之后去看过几次他的现场，真的是非常非常享受的。前阵子看新闻，他以后大概很少再站到台上去唱歌了，他可能要去过他自己的生活了。祝福我一直喜欢的这个声音，也祝福未来的自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看到刚刚加入我们大家庭的小茂。小茂说，我是一个特别特别喜欢听歌的人，也特别喜欢唱歌，开心的是你们节目里的每首歌我几乎都会唱，太好了。欢迎敏儿好学，欢迎豌豆尖儿，直接点歌直接发信息哈。欢迎君君，欢迎我们的阿峰哥，下班快乐。没有

小严点播了一首夏天的味道，他说夏天的味道里有冰淇淋，夏天的味道里有西瓜的甜，夏天的味道里还有自己对儿时的想念。长大的时光一点也不轻松，但是长大后的自己有很多事可以自己做主了。诶，这样想长大也有长大的好，是不是？谢谢各位此时此刻在下班的路上来到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继续一起来听歌。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每天呢，跟我们一起互动的过程中，可以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说你近期的收获，用你的小小故事鼓励更多一路同行的朋友们。欢迎我们的盛昌，盛昌说想点一首回春丹乐队的《鲜花》，把这首歌送给自己，也送给路上的朋友们。稍后我们一起来听啊、哦，还有我们的小维，小维说好久没有点歌了，这段时间都是听，因为这段时间在路上时间实在是很短，每次都没有听到过瘾就下车了。特别喜欢节目里的一些经典老歌，而现在呢歌曲更新的速度特别快，可是这几年来我会唱的新歌几乎为零，但是老歌还是每次去 KTV 里点唱之后，大家就会一首一首没完没了。就一方面呢可能是老歌经典，另一方面呢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就停止接收新的东西了，看似每天在接收新的东西，或者新的这些记忆点也好，新的内容也好，但是这些东西只是经过，它从你的世界经过，不会留下，而以前你是选择将他们主动留下的。说不上好说不上不好，总之你快乐就好。欢迎我们的举杯敬自己，下班的路上欢迎你来听歌。秋秋你再次发送数字一更新一下，看看我们的日签收到了没有。欢迎我们的新疆鲜果干果供应链朋友，你能不能有个给我个昵称好不好，咱不能每次念都念这么长一串呢。他我终于关注上了，听了两个月一直听成周飞扬，今天才知道是钟飞扬，钟无艳的钟，对，就是那个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的钟无艳的钟也可以说是钟馗的钟，大风起兮云飞扬的飞扬谢谢，看到你的名字就很想念新疆，想念新疆这个季节吃起来很过瘾的各种各样的还不贵的水果欢迎瑞杰，想听相思风雨中是不是？好，稍后来听哦，太阳花，好，如愿，我们晚一点会听到。

0: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声声。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6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3级，湿度36%，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9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38%，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4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4级，湿度28%，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6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38%，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北京时间的18:06，谢谢你来，刚好我在这里是城市傍晚，在每一个有风或者无风的日子里，我们都在你的身边，因为音乐它自带自己的节奏，可以让你在这里感觉到舒适，感觉到清凉。忙了一天的各位辛苦了，谢谢大家一起来听歌，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今天的日签呢是来自我们的 Coco， 也是端午假期的时候啊， Coco 回自己的老家拍的老院子一角正奋力的生长着的葡萄，看着葡萄的藤蔓一点一点的往上攀，看着枝上的葡萄一点一点的成熟，那种感觉特别的有生命力，那种感觉也会让我们想起小时候在葡萄架下乘凉，想起七夕的时候听老人们说躲在葡萄架下可以听到牛郎织女说私房话等等等等，会想起夏日夜晚，会想起那些儿时的璀璨明媚。但是我们已经长大，我们可能忙完这个假期又要回到各自的工作和生活中去，面对各自工作上的难题，生活中的挑战，所以回去的这一趟其实就是一次治愈之旅。也感谢 Coco 给我们分享的这些美好的瞬间，我把它做成日签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今天日签上一句话的能量语录是，你听夏日的风在嘱咐你善待自己，风生水起，愿我们每个人都好好的。欢迎我们的追梦人，欢迎风景，欢迎乐百见千方，欢迎芷云、雨季，还有我们的小燕子。小魏姐想听的青花瓷马上可以听到了啊。鹏鹏说，飞扬姐飞扬姐，我是鹏鹏，我好久没有来了。鹏鹏确实是好久没来了，但是每次看到你的名字都会想起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所以你要常来，看到你的名字会让人非常的有力量哈。希望鹏鹏一切顺心如意，好好的。再来有请我们的小田儿，小田儿说，这段时间太忙了，忙到都没有时间听歌了，今天终于得空来节目里送份祝福吧，祝福自己在接下来的每一天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最近有两位朋友人到中年，体检的指标不是很好，他们压力很大，我希望他们能放轻松，放轻松才会有更好的可能，不要去预设不好的结果。哎，这个提醒特别有必要，因为人有的时候会自己吓唬自己，我们有一个健康意识是好的，及时体检是好的，但是不要在这之前就先自己吓唬自己。欢迎我们的新疆鲜果干果供应链，他说我点一首冷门的歌，李健的绽放，出自专辑似水年华，我应该怎么改昵称呢？就叫冷藏歌吧。好嘞，冷藏歌，我们一会儿来听你点的歌。

我记得跟这首《绽放》处在同一张专辑的还有一首歌叫做《为你而来》。那个时期的李健，他的音乐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不断去绽放，不断去蓬勃的生命力，然后你在听到这些旋律的时候，脑海当中是有一朵花的，然后这个花瓣不断的去张开，就像我们的阿芬发给我的重瓣太阳花一样，越开越灿烂。谢谢阿芬的分享，养得真好，你的花秋花种啊、哦、非常好。假期已过，我们又回到忙碌的工作岗位上，下班就是我的空闲时间啦。今天还是要分享我的太阳花给你，我非常喜欢养太阳花，你看我养得多好，颜色也多，形态也多，真的太棒了，好好收花种，求花种。如果咱们是邻居就好了，我就可以说来给我留点花种吧。我记得小的时候看到邻居家有好看的花，邻里之间大家互相不光会赠花种，还会帮忙进行那个叫什么，就弄一只埋在土里，等于扦插，对，利用那个技术重新给你移一颗，哇，太棒了，简直是，而且成活率非常高。以前就是大家的这些手艺啊，看似不起眼的手艺，在今天都是技术活啊。欢迎我们的等一等，欢迎冬至，下班快乐，欢迎富足与鲜艳，回家路上欢迎你，日签已经发送给你哦，发送数字一可以领日签。辛巴，谢谢你分享的，哇，这个图片好治愈啊，小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美。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终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谢谢你的分享。再有请到的是我们的瑞杰啊，瑞杰点的相思风雨中马上会听到哟。还有我们的小斗说非常非常我来啦，点什么歌不重要，重要的是打卡报道，欢迎欢迎。长征说我来打卡，我想点播一首唐若的《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送给飞扬和听友们。我看看哦，有的话我们就来听，没有的话就听其他治愈系的歌曲。雪飞想听屠洪刚的歌，说肯定带劲儿，没问题。

0: 这一切。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报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月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0: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1: 开启免费听歌权限，不花钱即可收听千万正版音乐，应用商店下载手机端或酷我音乐官网。

回家路上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是小小的惊喜，回家路上送出自己的温暖祝福是真诚的鼓励，回家路上被朋友祝福到了，诶，是今天小小的意外之喜。所以此时此刻你是在哪个状态里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依旧跟大家一起来听歌。欢迎我们的优若，他说飞扬好，我是加了你们的微信很久一直没有发信息的优若，我来点歌了，今天想点一首这首歌点的是点一首陈楚生庙堂之外，有的长安的荔枝，电影长安的荔枝片尾曲庙堂之外，而且这首歌的歌词每次听都特别的感动，我们待会儿一起来听啊。谢谢你的点播，让我们今天有耳福又能听到这一首好听的歌啦。还有我们的瑞啊，欢迎你下班快乐，欢迎聊聊，欢迎 LSLX 下班的路上感谢有你，老樊好久不见下班快乐，欢迎张丽，欢迎你别咬我可乐了你知道我脑海中的场景就是一拉那个易拉罐啪刺出来了，欢迎葱，欢迎我们的一路同行的小小，冷堂哥说哇，真的播放了绽放二十多年前的老歌，谢谢飞扬姐，非常感动，第一次点歌再次致谢，不客气哦，不客气，有机会的话我们一起听更多更经典的歌曲。很多年前我去现场听这首歌的时候，那时候的李健他还不像今天这么的，就是他的演唱会这么多啊。那个时候我记得是一个拼盘的活动，在跨年的时候，现场我一直记得他那个大屏不断的有那个花瓣绽放的那个花瓣一圈一圈一圈，所以有好多事情虽然过去很久很久，但是我们会因为一首歌，我们会因为一句歌词，会因为一小段旋律，会因为一个人听到这首歌的瞬间讲到的某一个场景而想起一段旧时光。欢迎我们小雅下班的路上感谢你来听歌，接下来要听的是刚才长正点播的这一首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

回家的路上，城市傍晚继续来陪伴各位，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们的晨曦微露，要跟我们一起用歌声传递祝福。今天是妈妈的生日，想给妈妈送上一首生日歌，祝福妈妈。这是妈妈61岁的生日，希望妈妈身体健康，也希望妈妈心情每一天都能够明媚愉悦。稍后的时间呢，我们送上一首海底捞版本的生日祝福歌，因为这首歌啊，就哪怕是一个人唱，也能够唱出一群人的效果。我们大家一起给阿姨过生日，在这里呢，祝每一天，不光是生日哦，每一天都能够开开心心、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接下来要欢迎到的依旧是每天跟我们一起听歌的安妮，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感谢有你，也谢谢我们的半大老哥的一路作伴，辛苦啦。还有萌萌，谢谢萌萌在回家路上跟我们一起点播一首他喜欢的歌曲啊，这首歌我特别喜欢，但是我想朋友们听了之后也会特别喜欢吧，因为这首歌每次听都会觉得特别的放松，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和所有路上忙了一天的朋友们。他说这首歌是梁咏琪的《胆小鬼》希望我们大家都是勇敢的自己，也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爱唱爱笑爱跳舞爱听歌。哎呀，好，借您吉言哈，希望我们都能够心随所愿。来喽，听歌。

北京时间的18:54，非常感谢所有今天跟我们一路作伴的朋友们，希望听到你们喜欢的歌曲，心情也可以明媚一些。稍后晚间时光，尽情的享受属于自己的轻松片刻，好好休息，好好的放松，好好睡一觉，明天醒来，一切都是崭新的。城市傍晚，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一居一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视野的精彩。
1: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2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1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1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啊。 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十一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
2: 非遗地标徽土菜。
4: 冷暖阴晴，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7%，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38%，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28%，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6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7%，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房山业主注意了。

0: 你擦掉。
1: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2: 为什么呀？
3: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1: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2: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4: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Time，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7%，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38%，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

0: 湿度28%，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6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7%，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星光璀璨。

0: 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0: 是音乐，更是生活态度。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同学们上课了，互联网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同时也有很多隐患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守护网络净土，维护网络安全，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同学们，你们知道具体怎么做吗？
6: 老师，我知道，不能点击陌生链接。
7: 老师，还有不要在网络上轻信陌生人。
6: 对对，老师，还不要在互联网上公开自己和家人的信息。
8: 大家说的都对，咱们小朋友要善于在网络上学习，不轻信网络谣言，不浏览不良信息，不传播污言秽语，不进行人身攻击，不沉溺于虚拟时空，不沉溺于网络游戏。文明上网，上文明网，上安全网。
9: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2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1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1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FM

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谷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
3: 城市夜飞行。
1: 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这是来自于许慧欣的《爱情抗体》，不知道大家还是不是记得这个曾经像白天鹅一样美丽的女歌手呢？后来因为身体的原因，短暂的退出了乐坛之后，好像再回到乐坛来唱歌的话，就已经没有太多人能够记得她了。娱乐圈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现实和残酷，你一旦有一段时间没有发片，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公众的面前，很可能就会慢慢的失去了你的听众。21:04，不知道今晚我和你的如约而至，你会不会感觉到有一点点惊喜呢？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00-11:00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北京、天津和河北地区的听友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收听。当然了，也跟所有沈阳地区的朋友说一句，因为从下周开始呢，沈阳地区的 FM105.6 将不再转播年代音乐的节目，所以呢，各位如果想要来继续收听节目的话呢，也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在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今晚我们一起进入到的歌单主题，给我一句话，来我送你一首歌。最近你的工作、感情、生活的状态分别是什么？或者说你有什么开心的事儿、烦心的事儿，想跟大家来分享，想跟我来分享，用一句话或者一段文字的形式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让我根据你给我说的这段话，不管是开心的、快乐的、难过的、失意的，还是想分享的任何东西，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所以有什么想说的话、想分享的话，都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如果你也听说这个晚上有一档可以跟你一起分享生活点点滴滴的节目，请你一定要告诉你的亲朋好友，大然和城市夜飞行在这里等着你。

生就是这样子跌跌撞撞当中才会明白许多许多。如果你也听说很多很多跟你相关的事情，其实真的可以好好的去把自己停留一下，让自己好好的安静下来，给自己多一些思考的时间。看到微信公众号上面的 YL 同学说，哎呀，东北老铁听不到城市夜飞行了，多遗憾呐。不一样啊，因为呢从下周开始呢，沈阳地区的调频 FM105.6 将不会再转播年代音乐的节目，所以呢到时候要麻烦在沈阳我们的听友们记得转到网络来收听，或者说可以直接关注大然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记得是在

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同步电台进行播出。也欢迎一下小魏姐姐、小燕子、冬至大哥、李正盛、憧憬的未来都来打卡了。别忘了今晚的主题，你来说一句话，让我根据你的这段话给你送上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我们的 Batman 同学说，大然，今天是我大儿子的生日，愿他悬壶济世，亦被温柔岁月以待，学医真的是非常辛苦，希望他也能够照顾好自己。哇， Batman， 你的大儿子都已经读大学学医了啊。因为我都觉得本身在大学里面呢，我一直觉得两个专业是大学里面都非常痛苦的，甚至比在高三还要更痛苦的，就是一个学医，另外一个学法律。因为感觉这两个专业呢本身就是非常非常的繁琐和复杂，而且要学习的东西是学无止境的。不过我想 Batman 同学，您的大儿子，你本身是想要去学医学这个专业，也一定是有很多崇高的理想在里面。所以今天晚上送给你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当年的电影《中国医生》的主题曲《甘心替代你》。其实白衣天使总是有很多很多的无可奈何，但我相信医者父母心，所以把这首《甘心替代你》送给 Bad Man， 送给 Bad Man 大儿子，也祝你生日快乐，学医辛苦，同样记得照顾好自己。

毛不易在《中国医生》这部电影里面翻唱的这首《甘心替代你》，原版是郑伊健的粤语版的歌曲，但用普通话唱出来之后，真的把那种医者父母心的感觉全都唱了出来。也正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世界里面一直有很多默默为我们守护的人们，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去平凡的工作，但却能够维持我们整个社会的运转。所以其实每一个在自己岗位上坚持的人都是平凡英雄。今晚的歌单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跟我说一句话，让我给你来送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可以分享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感情，不管是快乐的、悲伤的、失意的、难过的，还是有很多很多别的情绪，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在对话框里面输入你想说的话，我就能看到您的留言了。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我们的风声同学，他说祝我们这些生意失败、负债累累还拼搏在外的人们，希望大家保重身体，相信自己，从头再来，定创佳绩。是呀，其实没有什么事情是能够真正保证我们人生永远都能一帆风顺的，但我相信人生也不可能一定都是失败。总结一下经验，风声同学，我相信心若在，梦就在。其实就像你说的那样子，当你懂得还可以从头再来的时候，其实你的机会依然还很多。给我一句话，送你的这首歌，昨天刘欢，从头再来。

下小云哥和李从杰都来打卡了。如果你正在听着城市夜飞行，也欢迎在新89.59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

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就像辉哥说的那样子，时间总会告诉你，其实什么困难都不重要。就像风声同学，你跟我说的这段故事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让我们觉得很揪心，但其实没有关系。我相信就像你自己其实已经调整好心态了，你也会知道未来的拼搏都会给每一个付出的人送上很多成功的喜悦。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星星仔。星星仔说，大然哥晚上好，回想我这30多年，似乎做错了好多事情，辜负了好多人，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到现在感觉还是一事无成。家呢，家没照顾好，钱呢，钱没挣到，感觉自己活得好累啊，想要一个温暖的拥抱。哎，说实话，星星仔，你其实已经比很多人幸福了呀。你现在不愁吃不愁穿，没有欠债，有什么好去纠结的呢？家里父母亲也都是身体健康，自己也没有更多的负担，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那其实已经是对自己完成了一个最负责任的状态了。为什么总要说自己一事无成呢？因为很多人在人类的这个群居社会里面，我们总是喜欢跟身边的人去比较。你可能觉得，哎，好像跟你认识的这个熟人，他比你混得更好，跟你认识的这个同学，他好像赚得比你更多，家庭比你更和睦。但是如果真的让你跟他去互换一个完全的人生，他的人生你也不一定能够 handle 得到。所以其实还是那句话，人不要去跟别人比较，跟自己比较就可以了。所以这首歌送给你，虽然名字跟你说的这个话有点相似，名字叫做一事无成，但其实这首歌反而是说的自嘲式的一事无成。既然我一事无成，那我就开始在我自己的舞台上去闪耀发光芒。周柏豪郑荣带来的这首作品，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粤语歌，希望你也能够发现自己的闪光点。

最后的这句歌词虽然是粤语，可能星星仔听不懂，但是我想告诉你，其实你的人生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闪光点，它都不算差劲的时候。这些不算差劲的闪光点，请你把它挖掘出来，保存在你自己的人生高光时刻里。21:29，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00-11:00，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当然，今晚的歌单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如果说你想把你最近的工作、感情和生活的状态来跟我分享一下，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把你最近想说的话用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看到你的文字留言，会给你送上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记得一定要打开微信的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星8959之后呢，在底部菜单栏里面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然后直接在对话框里把你想说的话一起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您的留言了。向日葵说，正在下班的路上听大然的节目。哎，你是通过调频端听，还是通过网络或者说微信的视频号在听呢？如果你通过调频端在听的话，也欢迎在微信公众号上来专门告诉我一下哟。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小薇姐姐吧，因为小薇姐姐呢最近也很多挺烦恼的事情。她说，大然晚上好，端午节那天晚上呢给儿子过生日，感觉他今年都不是特别的开心，想想去年还有他女朋友跟他一起来庆祝吃蛋糕，可是呢今年一个蛋糕放在那里他都不看一眼，也不跟我们说话，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去跟他沟通了，感觉作为一个母亲是不是有点失责，因为小的时候自己工作忙就没有陪伴在他的身边。该说不说，其实现在你的儿子都已经长大了，他今年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开心，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很有可能只是因为他刚刚脱离了学生的身份，开始慢慢的接触社会，开始慢慢的要自己扛起工作的重担，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些不适应。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作为父母来讲的话，最重要的是去用我们自己曾经的过来的经验去给他提点提点，或者说跟他讲讲在职场上碰到了一些可能糟心事儿、烦心事儿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调节自己的心态。因为我也知道好像小薇姐姐的这个儿子呢，去年呢本身还有女朋友在一起嘛，然后今年呢好像又分手了，其实对于他来讲的话呢，可能也正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面，本身自己的初恋情场也已经分开了，另外呢在工作上可能刚刚去参加工作，刚刚在社会的岗位上又不是那么的适应，所以这个时候反而家长的心态就非常的重要，家长跟他的沟通就更加重要。虽然可能已经20出头的小伙了，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来讲，对于孩子们来说，我觉得父母心目当中孩子永远是

那个没有长大的小孩。该说不说，小时候都已经错过的陪伴，我们现在想弥补也弥补不回来了。但是现在开始去跟他一起，跟他做朋友，跟他去互相分享生活工作里的那些事儿，也不晚呢。这首《亲爱的小孩》送给小薇姐姐还有小薇姐姐的儿子。

亲爱的小孩，其实我愿意陪你走上回家的路。如果他真的在工作的职场上有一些什么特别特别让他觉得揪心的事情，如果他真的选择封闭起自己，首先让他先跟自己好好的去相处一下。然后呢，我觉得作为家长，万一他不理你，万一他不怎么跟你们说话，你可以发个微信，发个短信去问一下他，告诉他无论任何时候，其实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这就足够了。行业当中要特别提醒大家，今天晚上呢，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又有特别的新福利要跟大家赶紧来分享，99元的特价产品，海蓝之谜的流光

换遍粉底液的随身装，现在已经可以直达链接了。如果你想来下单的话呢，可以直接在辛巴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秒杀的链接。海蓝之谜的流光幻变粉底液99块钱正品保真随身装，而且呢这款粉底液呢放在包包里面，特别是女生出去要补妆啊，或者说出去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活动的时候啊，特别的方便。而且这款粉底液呢，它本身就是有两个色号，01号的色号呢是比较偏白的，03号是比较偏自然色的啊，两个色号都是可以适合各种各样的皮肤，并且能够帮助你把皮肤有一个无瑕的裸肌感，它的遮瑕能力非常的棒。所以呢，而且还有 SPF 20的这个防晒指数啊，所以各位如果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我们的辛巴959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你要知道99块钱买到海蓝之谜的流光幻变粉底液的随身装，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因为在我们的节目时间段里面，我只会给大家推荐那些最划算、最好用，并且最正品直达的美妆国际大牌。赶紧行动起来吧，在微信公众号辛巴959上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99块钱拿到海蓝之谜的流光幻变的粉底液，遮瑕能力巨棒，而且是无感裸肌妆。Angel 同学说，大然晚上好，今天是我的生日，但是我这几天的烦心事儿太多了，工作也不顺利，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说在生日这一天会很纠结呢？而且感觉好委屈自己啊，不要委屈自己啊，其实生活当中的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你干嘛去委屈自己呢？委屈自己是一件最不让人觉得就是最不科学最不合理的事情。你说你今天过生日，好不容易长大了一岁，在这样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里面，不应该好好的去吃顿饭？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美食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心情愉悦呀，或者说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买一件我自己想了很久一直没有买的礼物，给自己的礼物那也千万不能少啊，因为生活里面真的需要很多的仪式感。祝我生日快乐，送给 Angel。

回复一下两条消息。首先是我们之前那个说做生意失败的风声同学，他说谢谢主持人，其实人生不仅仅是上天给咱们一条不可预测的路，同时还有路边的美丽风景。我们太多的时间都是急着赶路，生怕被别人落下太多，却忽略了身边的美景。当你跌倒了，狼狈了，才能真正体会到路边的美景才是上天对我们最好的赐予。所以不要等到我们快跌倒了才知道稳稳当当的重要性，因为所有人最后的终点都是死亡，为什么不好好享受活着的过程呢？不要攀比，也不要想着弯道超车，好好的生活，心态放好，享受当下所拥有的，就是真正的人生。所以我觉得风声同学，你的心态是我一直都觉得特别特别佩服的，因为在你的心目当中，我觉得其实不管是生意失败、负债累累，这都只是人生的一个小小的环节，这个环节度过了之后，接下来还有很多的顺摊日子在等着你。R9同学说，大然你好，听你的节目已经很久了，因为每次都是下班路上开车听，所以呢一直没有机会留言，今天停好车呢，想着一定要留个言，希望你能看到。当然能够看到啦，所以为什么我在说，如果你正好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给我发一个打卡，或者随便给我发句什么的话，让我也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谢谢我们的 R9 同学每天晚上的锁定准时收听，因为要到九点多这个时间，十点钟才要去下班的话，我想工作也真的是很累吧。还好，希望在你的下班路上也好，还是说在你的回家路上也好，都有好音乐的陪伴，让你觉得永永远远的有一个把白天或者说把工作当中烦恼的事情都忘掉的时间。这首嘉宾送给你吧，希望每天晚上每一个听着城市夜飞行的嘉宾都能够在我的节目里面感受得到这张歌单的，让你觉得可以把一整天的忙碌都忘掉。

欢迎所有的嘉宾来到城市夜飞行的节目当中，节目正在通过年代音乐电台在京津冀地区、四川地区和沈阳地区同步来直播。当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看到今天微信公众号上有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们说昨天的父亲节的故事。道哥说，大然小伙伴们都晚上好，我来打卡了。昨天是父亲节，陪了父母吃了一顿饭，看着父母逐渐老去的容颜，心里感慨万千，觉得这辈子亏欠最多的就是父母，特别是父亲啊，因为我一直都不听他的忠告，也是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成世仔都不听我讲的。其实我自己知道，爸爸一辈子都是为了这头

家，自己省吃俭用，却给了我们最大最大的帮助。好想跟老爸说一句，老豆你辛苦晒呀，唔该晒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关爱，以后就交给我吧。祝父母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幸福喜乐。其实我觉得任何时候能够明白到这一点都不晚，因为本身父亲的爱它不像是那么浓烈，也不像是那么来的如此的感觉浮于表面。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时候父亲他并不算是一个很会去表达的人，但是我却知道每一个父亲就像如山一般的爱，他在你的背后像一座山一样永永远远地去支撑着你前行的路。所以我觉得当你无论多大的年纪，无论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有自己的小家庭，有了自己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你也都还记得曾经父亲在你的人生路上给你送上过的太多太多的这样的一些帮助了。乐百见千方说，打卡大人晚上好，昨天是父亲节，好久没跟父亲促膝长谈了，昨天谈完之后他特别开心，也希望配首歌送给全天下的父亲。还有我们的舒瑞杰餐具配送说了，最近心情不是怎么好，不是因为工作也不是因为生活，就是因为看到老人的境况。因为当我们慢慢长大的时候，老人也会慢慢的身体不好，慢慢的可能也会变老，变得很多的时候，他们平常在年轻的时候意气风发的事情都做不了了。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让我们去当他们的眼睛，当他们的手，当他们本身生活前行的路上的明灯。小时候他们照顾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去照顾他们。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道哥，也送给我们的这一位舒瑞杰餐具配送，也送给我们的乐百见千方。我们都知道 Beyond 有一首歌曲是专门唱给母亲的，叫做真的爱你，但其实 Beyond 乐队有一首歌曲是唱给父亲的，叫做报答一生。希望这首歌也能够让你感受得到这一生所有的亲情我们都在努力的去报答。

0: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1: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0: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1: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0: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1: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0: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1: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0: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1: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2: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剪断。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3: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
3: 城市夜飞行，
1: 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这是末班车送给所有在都市的夜归人，可能现在你正在搭着末班车回家的路上。当然这个城市里面的星光点点，这个城市里面所有的灯火阑珊，都是在为你而等待，为你而准备的。22: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00-11:00，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两大频率同步收听。在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来同步收听，还有103.2。那么在沈阳地区的话呢，可以通过 FM105.6来同步收听。但是跟在沈阳地区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说一句，因为从下周开始105.6将不会再转播年代音乐电台的节目了，所以呢下周如果在沈阳地区还想要继续来收听节目的话呢，记得是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今晚的歌单主题，来说说看你最近的工作、感情和生活的状态分别都是什么。因为每个人可能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事儿或者开心事儿。我觉得开心的事情跟一个人去分享，跟大家去分享，就会变成很多份的快乐。如果是难事儿或者说不开心的事情，你跟大家去分享，就会变成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不开心。所以不管是快乐的、悲伤的、难过的，还是失意的、失落的，今天晚上欢迎你把你最近生活的感悟用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让我根据你的这段话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

后呢，在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文字的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特别送给大龙同学了。大龙说，大然你好，好久没来听你的声音了，感觉好像有半年的时间了。哇，半年时间都没有来听节目了呀，这段时间晚上都去干什么了呢？说这段时间我过得比较压抑，感觉有好有坏吧。到了快奔四，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还有多少时间是自己的呢？笑一笑，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好好生活，大家都好好的，所以祝福一下大家。另外呢，我女儿明天是生地会考啊，所以要祝所有明天要考试的孩子们都有考的好成绩，一起加油吧。是呀，现在既然上有老下有小，卡在中间的中年人其实本身就是中年最痛的时间，但我又会觉得你又是要在这个时间里面给你的上有老下有小去做好一个榜样，你的家庭这个主心骨才能够被完全的撑起来。就像你说的那样子，笑一笑没什么过不去的，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那这首80后应该都会的歌曲，带着一点小节奏就送给你了，彩虹的微笑。爱很 easy， 生活很 easy， 希望大家都能 easy。

龙同学说，大然你真棒，你咋知道我是王心凌的粉丝呢？感觉勾起我的回忆了。谢谢。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句话里面就好像这段歌的歌词，天空是绵绵的糖，就算塌下来又怎样呢？张四妹说，哈喽大然你好，看到你的留言了，你想说什么话可以直接在公众号里面直接留言，我就能够看到你想发的信息了。没有关系，平常怎么跟朋友们发微信就怎么跟我发过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就可以了。同样也欢迎一下我们的举杯敬自己木色同学，还有我们的小云哥都来打卡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就送给我们的大表姐啦。大表姐说出来一周的时间了，明天要准备回北京了，感觉可以回北京的感觉真好，我爱我的家，我也爱我的北京。感觉我觉得大表姐呢不是在出去玩。

儿就是在出去玩的路上，他的生活真的是我的梦啊，感觉这一周的时间成为了山东大表姐，又去潍坊，又去青岛，又去淄博，又去威海，哇，感觉整个山东都在欢迎你啊，好客山东，有没有感受得到那边大葱长得比人都更高的呢？明天回北京了，所以回到你最熟悉的城市，让你在熟悉的城市里面多待一段时间，北京 long stay。送给你的这首歌曲，今晚别忘了给我一句话，让我送你一首歌。把你想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0上来。

在这里，每一次的 long stay， 希望让你每次能够回到北京的时候，都能感觉到这座城市的亲切吧。别忘了，今天晚上歌单的主题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今晚把你最近工作、感情、生活，或者有任何的一些随身的感悟、随笔的感悟，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给我留言。那我会根据你给我发的这段话，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最近突然把一首老歌找出来又听了很久很久，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感觉很喜欢这首歌。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总是会说，如果说你要去悉心的呵护一个人，如果你说要去悉心的去守护一个人，你会希望他像春天的花，而我们就像是那个护

花的春泥那样子。而这首歌其实说的是卑微到极致，但是同时又在卑微极致的同时希望能够守护更好的对方，许志安的这首《烂泥》。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听过这首作品。

说实话，当年在听着许志安唱烂泥的时候呢，我觉得他是一个深情款款的男生，总会觉得好像郑秀文找到了这样的一个男朋友，找到了这样一个老公，挺有归宿感的。虽然可能在事业上许志安不如郑秀文，感觉他还是挺深情的，愿可做你脚下的那堆烂泥，让你换做你的美丽盛放。其实这样的歌词好像每个女生应该都会感动吧，只不过好像后来我们看到的一些事情会发现，许志安跟郑秀文之间他们两个也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的好像男生对女生有那么那么的爱护，那么那么的疼惜。所以说人性其实真的很难去通过一些外人去感受，真正的很多的时间我们都是除了自己亲自在这段感情当中，那就没有任何让别人可以去说到的事情了。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小强，小强同学说，最近正准备抢谢霆锋的演唱会门票，好想听到当年跟我一起让我爱上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呀。我的天哪，其实老谢你真的多出来唱唱歌吧，你看你这20多年没有开过演唱会，让多少人都抢不到你的门票啊。说真的啊，因为好像谢霆锋下一场在长沙呢也会是在9月份的样子，然后我大然自己很想去看，因为确实在我刚刚接触

0: 流行音乐的时候，其实也正是听着当年霆锋的这张《了解》的专辑。这张专辑应该算是我第一次去买的一张正版的磁带吧，所以对于我来说，霆锋也很多很多的歌曲都是属于我的一个回忆了。因为爱所以爱，有的时候爱不需要任何的理由，正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才爱你爱得更深，不求回报。
1: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

因为爱所以爱，其实真的爱从来不需要理由。你爱上一个人，或者说你愿意为他去认真付出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种爱的存在了。22:27，城市夜飞行仍然正在直播当中。好运当中要特别特别的提醒大家，因为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有很多特价的福利，来赶紧跟大家来分享。首先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流光幻变的粉底液，

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当然，也跟所有在沈阳地区通过 FM105.6 来收听节目的听友们说一句，因为从下周开始呢，沈阳地区的 FM105.6 将不会再继续转播年代音乐电台的节目，所以呢，各位如果想要继续来收听年代音乐的节目，也要记得转到蜻蜓 FM、阿基米德 FM 这样的一些网络播放软件，或者说是直接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说在我们的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每天晚上来关注大然自己的微信视频号大然 FM， 同步电台进行播出。今晚的歌单主题，给我一句话，我来给你送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所以最近你的工作、感情和生活状态都有什么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不管是你生活当中碰到的快乐的、开心的、难过的、失意的，其实都可以用一句话的形式或者一段文字的形式在微信公众号上来给我留言，给我说一句话，让我给你这句话送上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来输入文字的信息，发送过来之后，平常怎么跟朋友发信息就怎么跟我来发信息就可以了。让我看到你跟我说的你最近的工作、感情和生活状态，给我的那句话，我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当然我觉得人最放松的时候就是听着音乐，光着脚丫子在地板上去跳舞。希望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可以让你放松下来的时间。

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举杯敬自己同学，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我的人生当中一直都在付出，但是却没有太多的收获。当付出和收获达不到正比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是没有办法去回答你的，但是我会觉得其实每一首歌，每一个人，或者说每一段故事里面，我们都会有计较的衡量。有些得失如果说去计较的太厉害的话，你会觉得你的人生里面全部都是所有压抑的情绪。本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不是所有的付出都会有结果。因为最近呢，大然自己在抖音上有专门在做一个讲述一些音乐故事的视频账号，这个视频账号里面呢，我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很随机的东西。因为其实每一条我的视频账号里面的节目，还有视频账号里面的内容，我都会非常用心的去收集很多的资料，会去收集很多很多的一些镜头，然后把它们融合在一起，给大家去讲述一个音乐创作人或者一些好听的宝藏歌单的一些视频节目。但是当我把视频发出去之后，我也会发现有些视频就是会流量更好，有些视频可能就是会无人问津，点赞很少，评论很少，或者播放量很低。这个东西它跟我的付出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其实每一期视频我都要提前做很多很多的资料收集，然后呢去配音去剪辑，然后等等等等。但是当你付出的这些劳动它并不一定能够完完全全得到你想要的结果的时候，其实这本身是一个生活当中的常态。我们不要太过于的去纠结和计较生活里的得失，因为你的得失它并不是通过一件事情两件事情去帮你决定的。你要看整体这件事情怎么样才能够好好的，是不是值得你继续的去做下去。所以希望我们的举杯敬自己同学好好的把自己心态调整一下。我们没有谁是自己的天使，我们没有谁有权利，或者是我们没有谁有义务要去做别人的天使，但只求对得起自己，你做出来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对得起你自己的付出，这也就足够了。我不是天使，那英的这首歌来送给你，作为你今晚的主题曲。

我们没有权益没有义务要去做别人的天使，那为什么不把自己作为一个最完整的个体，好好的去把它变成自己最好的人生呢？希望这首歌我们共勉吧，送给举杯敬自己。接下来大范范同学说，大然晚上好，我最近的状态呢，也许用好事多磨来形容就可以了吧。另外呢，想问一下为什么沈阳的电台听不了节目了呢？还好有关注你的微信视频号，要不然听不到大然的节目太可惜了。对，从这周开始沈阳的 FM105.6 将不会再转播年代音乐电台的节目了，所以呢，各位在沈阳地区如果还想要继续来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当然在北京地区还是可以通过 FM95.9 FM107.9 四川地区 FM88.9 90.5 96.5 103.2 都可以同步收听。当然也记得在微信视频号里面听节目的，像我们的随遇而安呐、天同学呀、梦同学呀、眉开眼笑啊、 Alan 薛同学呀，多少人是听了挺久的啊，记得给大然点个关注，点个关注，送一个粉丝灯牌，加入我的视频号的粉丝团。接下来这首歌曲就送给我们的大范范同学了。如果你说了你的状态用好事多磨来形容的话，那这首歌就很适合你了嘛。阳光不就总在风雨之后了吗？任何一个事情你想达到自己最完美的结果，需要等待一下，所以在阳光出现之前，一定会有很多的暴风雨在一遍一遍考验着你的人生。人生路上的甜苦和喜忧，都有音乐和城市夜飞行陪你感

0: 风风雨雨都接受，
1: 我也一直会在你的左右。
0: 希望每天晚上城市夜飞行的节目也能够成为每一个都市夜归人，或者说平常有一些些难过的朋友们，在夜晚的时候一个属于自己的避风港。当然我想一直想做的这个事情，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两个小时的好音乐让你去把所有的烦恼都忘记。小薇姐姐说，听歌的时间过得还真是特别的快，感觉两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就结束了。谢谢静同学，还有很像很多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在收听节目的新朋友老朋友们。当然如果你在听节目，也记得给我在视频号里面点个关注，帮我送一个粉丝灯牌，加入我的视频号粉丝团。今天晚上歌单的主题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你最近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开心的事情、烦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来分享。把你的开心事儿或者烦心事儿一起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让我根据你所说的这些话，给你送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记得是在微信的公众号星8959上来留言哦。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可以送给大家，不知道大家想听哪一首歌，或者有哪些可能让你觉得开心想分享的事情，或者烦心想丢弃掉的事情来跟我分享的。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这位飞野同学。飞野同学说，最近呢好像认识了一个男生，然后对他的感觉还蛮有 feel 的，但是不知道要不要去踏出前行的这一步。看你这个留言，应该你是个女生哈，但我觉得如果作为女生来讲的话，现在也不是那个什么女生要讲究矜持的年代了。所以如果你真的看上了这个人，相处下来还真的不错，然后对方也对你有意思的话，谁先捅破这层窗户纸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吧。咱们现在也不是那种封建时代了，女生还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相处下来觉得这个人还蛮值得你去托付终身的，或者说相处下来还真的觉得很想跟他继续相处下去，那为什么不继续去尝试一下呢？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所以送给你的这首歌，梁静茹的情歌，希望要不你们一起去看看演唱会，一起去听听那些情歌里面能够去感动你我的旋律和字句，会不会助燃一下你们的爱情火花呢？

希望这份永远的天长地久也能够送到每个人的心里。22:53，今晚的节目马上就跟大家说再见了。看来今天晚上最后这首歌的时间也没有人想跟我分享其他的故事了，所以呢，最后这首歌就由大然来自己送给大家吧。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稍后的时间在每天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呢，大然都还会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给大家来亲自唱一首歌。所以呢，想听我唱歌或者想跟我在每天视频，就是说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还能继续聊聊天，还能继续来唱唱歌的朋友们，也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很简单找到我，就是在微信不是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吗？在那个视频号进来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的图标，在那个放大镜的图标里面直接搜索大小的大，燃烧的燃，搜索大然 FM， 进入到我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就可以在我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边听节目边跟我一起在评论区聊聊天了。而每天在电台端节目结束之后呢，视频号里面还会有小小的彩蛋来给大家来唱一首歌。所以稍后的时间我们在视频号里面再见咯。在视频号里面记得给我点个关注，给我送一个1毛钱的粉丝灯牌，加入我的视频号的粉丝团。最近好像很多的地方都在下雨，所以这首歌送给你们，希望明天的雨能停，明天会有周杰伦的晴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的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会。

0: 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了，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5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了，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4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

0: 成，全程见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1: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0: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1: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2: 当天空突然断了，曾刮起了风，当你不在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喂，三弟吗？近来家里都还好吧？
1: 大哥呀，家里都很好，秋凉了，在台北记得添衣服啊。
0: 哎，年纪越大越想家，近来夜晚只要听到蟋蟀声啊，我就会想是不是在大陆老屋角落里的那只。
1: 捉蟋蟀是咱哥俩童年记忆最深的事儿了。
2: 蟋蟀刚翅想拍着金风，唱童年的惊喜，唱中年的寂寞。想起家人唤我回去添衣裳，想起岁月悄悄带走许多愁。蟋蟀在台北巷子歌唱，在大陆故居歌唱，在思乡人的心窝歌唱。
3: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
2: 大陆在召唤，台北在倾听。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

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三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你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0: 场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弯道健将心，平顺财。弯道健将心，平顺财。弯道健将心，平顺财。弯道健将心，平顺财。弯道健将心，平顺财。
1: 孕育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

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精选，全球好音乐。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是三言两语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

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

0: 那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五十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啊！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

0: 九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送。
1: Only on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

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2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2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情是谎，只会更伤，宁愿将你的谎话当作善良，反正结局是这样，小的细节又怎样，想好聚好散，完美伪装，可是被你的拥抱击溃眼眶，不愿承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variety， 更多选择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上城市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

0: 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啊、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哒啦哒，哒啦啦哒，哒啦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

种感觉。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声声不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2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4%，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3: Yes，
1: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3: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3: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3: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
3: 关上了闹钟，我伸一个。
2: 对不起啊，点错了。那个早音乐旅程开始喽，早上好喽。早上好了，各位，我是小亮。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能够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之后呢，就发送问早信息过来。

0: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早上好了各位，问早时刻来喽，让心灵去旅行，我读歌，蜘蛛侠，早上好，还有暖暖，
1: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我要乐考了。
0: 哦，哎妈，现在这词儿可真多呀，今天要乐考啦。我呀认识一个小弟弟，那考试成绩也都不如他鞋码大呀。天天拉着我复习，这两天整得我脑瓜仁子疼啊。昨天给老师打电话了，我实在忍不了了，我说老师啥时候能够结束这场折磨呀。老师说下周二。希望暖暖能够考出优异的成绩，希望暖暖能够能认真的对待这场考试啊。然后是我们的无赖种花家永旺，早上好，呱呱乐来了，他说小亮早上好啊。呼啦啦呼啦啦，你要的节目开始了。哎，呱呱乐，你就说我了解你不，你发的这段话是不是得这么说。另外他说刚才你咋的了，点错了，宿醉了。哎，劲松，
2: 靓仔靓仔早上好，爸了天气很好，粽子也吃过了，端午节也过了。
0: 哎呀得了，我静姐啊，这个早上好，北京天儿也好，早上吃的也好，是不是、啊、身体倍儿棒，刺慢慢响。夏天早上好。
2: 早上好啊小亮，我放暑假了，准备给你问个早，吃点东西，然后继续我的回笼觉了。
0: 孩子呢？你这就开始过暑假了？你这个也太让人羡慕了。树立真理，早上好，刘基哲。
3: 小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我基哥早上好啊。那个大胖墩来了，早上好，一毛四九，早上好 ，QQ。
4: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

0: 乖乖，早上好啊！你睡醒了没？你实话实说。
1: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是有点没睡醒啊？还有柳柳来了啊！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你看这睡醒了。早上好，乖，你们这听的有点像上幼儿园的。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还有淼淼，
3: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啊、哦。然后伟来了，伟，早上好，新朋友，欢迎你啊、哦。我看看来自于哪里的啊、哦。哎，然后悠悠，
4: 小亮哥哥，早上好。昨天我们北京也下雨了。今天早上起来，北京特别的
0: 清爽
4: 凉快。
0: 哎呀，这小词用的真好。昨天的北京下雨了，今天早间起来，清晨的空气透露着清新，是不是？泥草的芬芳。哎呀，这说那么好呢？还有呱呱乐说：“哎呀，这语气也一模一样啊，没毛病啊。”励志向上，
3: 小亮哥哥早上啊！
0: 哎，早上啊！哎，奔跑的大走着来了，早上好啊！来，继续听首歌曲，然后就要开始我们今天早间的猜歌了。

先来关注一下今天世界杯的比赛情况。今天凌晨一点钟的阿根廷对奥地利的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阿根廷2-0领先。早前5点进行的法国对伊拉克的这场比赛延期。哎呦我的妈呀，我还揉了一下眼睛啊。对，延期了这场比赛。然后呢，稍后8点的这场挪威对塞内加尔的这场比赛啊，稍后8点开始。今天11点呢，还有一场约旦对阿尔及利亚的比赛啊。

0: 啊，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的猜歌了，然后问候问早几位新朋友啊，最好的自己。
1: 小亮哥哥早上。
0: 这哎呀，这嗓子呀！
1: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啊，宝儿。还有感恩的狼。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啊？我怎么听那声胡子拉碴的呢？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孩儿啊，你跟我好好说，你是变声期呀、啊？

还有我们的风起云涌来了，早上好，中池汽配来了，早上好。另外呢，刚才说有一场延期的比赛啊，东土大唐他说了，是因为那场啊遭遇雷暴。行吧，行吧。啊，今天呢第一轮猜歌开始了。今天第一轮的这首歌呢就这么讲，旋律响起来都不用超过三个音符，但凡是知道这首歌的就不用超过三个音符就能听得出来，不知道的啊那是整首歌放完你可能也想不起来。所以这首歌曲呢就会的就一下就会了，不会的没听过呢就是没听过，当然还有一部分中间者就是哎这啥来的，这个等会儿啊，这个这首歌呢是去年的时候哪年呢又再度翻红了，是被一位女歌手呢又唱了，唱了之后呢又把这首歌给翻红了一下，所以这首歌相对来讲呢放在第一轮啊它的熟悉程度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来猜猜看吧，这首歌你能不能通过三个音符就猜到这首歌，而且这首歌曾经有猜过啊，来听听看。嗨，就是这首歌了，叮了当了叮了当了叮了当了叮了当了叮了当了那歌啊，你能不能知道这首歌谁唱的什么歌啊，再来一遍。听出来没有？叮铃当啷的这首歌，加长版来了，最后一次机会啊！

0: 的你。
1: 这首歌呢被人翻唱的时候呢，是从半截腰的时候开始唱，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滴哒，滴滴滴滴滴滴滴哒。哎，所以这首歌曲你晓得吗？给到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来参与今天早间的第一轮互动。再来说互动的方式，首先呢是要打开你的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击添加好友，在右上

上角点微信的右上角点小加号啊，然后点添加好友，下拉菜单到最后一个选项服务号这一轮，在服务号这一轮不是在服务号这一栏里面输入乐动城市，在服务号这栏里面输入乐动城市，点击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就可以用文字和语音的形式来和我们互动了。

嗨，猫六精神周二的新歌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首新歌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开始来揭晓今天第一轮猜歌的这首歌曲了，就是迪丽达浪的一首歌啊。迪丽达浪，迪丽达浪，迪丽达浪，迪丽达浪。这首歌是谁唱的什么歌呢？刚刚我说了几个关键词，第一，这首歌呢非常之经典，第二呢，近期这首歌翻红了，翻红的原因呢是被一位女歌手又翻唱了。

没错，这首歌呢来自于谭校长，这首歌的名字水中发。水中的鲜花只可看看未能摘去。你听过这首歌吗？你猜对了吗？来关注一下大家的消息啊！李秀文、谭校长、水中花、郁可唯又给翻红了。哎，这真的是满分100分。

0: Christina。
1: 是中花。
0: 厉害。林西西，早上好。然后他说这是水中花谭咏麟的，然后郁可唯。阿雪说这首歌是不是八月桂花香啊，哎，后来自己又改了，不是是水中花啊。看来那个一耳朵就能猜对的人对这首歌的熟知程度还是比较高的。第二呢，就是这轮猜对的人啊，绝对音感还是有的。若曦，
1: 鲁冰花，
0: 鲁冰花，
1: 鲁冰花。
0: 爷爷想起妈妈的话呀，坐在谷堆上那个呀。
1: 鲁冰花，
0: 是我听错了吗？
1: 谭咏麟的鲁的水中花，
0: 哎，风中的花香，去去渺渺，淡然逝去。这就对了啊，不负韶华，然后谭咏麟、水中花、郁可唯，厉害厉害，这些人，科比仔啊，然后宣凤平、大胖墩都对的，小何啊，谭校长、水中花 ，Aaron。
2: 水中花，哎，早上听出来了，
0: 听出来了啊！张成，
3: 水中花原唱谭咏麟，翻唱郁可唯。
0: 哎呀，
3: 水中花原唱谭咏麟，翻唱
2: 郁可唯，
0: 厉害厉害啊！

0: 永旺啊，谭咏麟唱的水中花，刘洋，
1: 谭咏麟唱的水中花。这纷纷飞花一枝我。
0: 哎呀，这歌可不是爸妈教的了，这是你真会呀、啊。小宝啊，你这小口齿啊，真的。你这几个字说的呀？
1: 谭咏麟唱的《水中花》。
0: 哎呀，真厉害！东啊，叮咚呢？东说了是的，谭咏麟的《水中花》，何小雨正确了。然后人人康健，谭咏麟。哎呀，这是谭咏麟，一个是前鼻音，一个是后鼻音啊。张先生，长海啊，你好，我们全家都听你节目长大的，希望你的节目越来越好啊。张先生啊，我一会儿跟你说个事儿啊，我一会儿给你发，你看一眼啊。然后那个卓莲格拓，这个几个字我念的对不对？他说小亮早上好，哎早上好。然后那个洋洋水中花，对的，静松
2: 是西嘎吗？
0: 不是，
2: 这首歌还真不会，
0: 真不会了。这个是水中花，李艳萍他说是水中花吗？对，红哥鼓的猫你海洋。
3: 早上好小亮，这是水中花，
0: 哎，
3: 谭咏麟的老歌。
0: 对的，早上好。
3: 是纷纷飞花一

爱心动这种感觉，摸牛精神。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宝子们早上好，我是你的严选好物推荐官小亮。爱美的小姐姐们看过来，今天我向大家推荐的是我们两款水，其中有一款呢就是我们兰蔻家的一个大粉瓶啊，又叫大粉水。这款呢粉瓶的这个大粉水呢，绝对是兰蔻家的一款明星的产品。这款水它其实呢是一款可以二次清洁的一款水，别直接就可以把它当做这个保湿的水来用，当然效果也特别的效果。

那也是杠杠的啊。这款水呢适合不同的肤质来进行使用，它最适合的是干皮或者是混合皮，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啊，皮肤特别容易干燥的时候，用它来进行深层的滋润效果是特别好的。那么兰蔻的大粉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功效是什么呢？其实它是含有了一个玫瑰精粹，还有甘露糖醇，小分子的透明脂酸。所以说呢，相对来讲，如果是有一些人皮肤较为敏感的话，可能会慎用一点。但凡不是的话，它有非常好的保湿、补水，然后舒缓和抗氧化、抗老的一个作用啊。当然了，今天给大家推到的这款大粉水，它的价格非常美丽，299的一个价格。除此之外呢，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雅诗兰黛家的两款水，分别是原生液以及樱花水。雅诗兰黛家的原生液和樱花水，你可以直接的把它理解成这就是一款水。雅诗兰黛家最好的可能第一个让大家想到就是他们家的乳液和精华，实际上他们家的水也非常好，对标的呢就是某 K2 家的那个神仙水，但是价格哟真的是腰斩了一半再打对折哦。今天向你推荐的这款雅诗兰黛的原生液，或者是要还有一款樱花水，一瓶的价格299，200毫升，非常划算。当然了，两款水的成分也是绝对不同的。首先来说，原生液的成分是比较简单的，有透明脂酸钠啊。当然还是一样啊，如果说你是那种相对来讲肌肤比较敏感的，尤其是对于含酒精的产品，含酸类的产品呢是比较敏感的呢，是慎用。但凡不是的话啊，这款产品是非常适合自己的。另外樱花水呢是加入了一个双酵母的一个精粹，就是抹到脸上呢也有一点点轻微的口水味，但是它有非常好的修复肌底的一个作用。质地不同啊，樱花水呢是特别清爽的，原生液呢质地是偏湿润和保湿的，当然功效也不同。原生液呢主打的就是深层的修复啊，稳定皮肤，然后退化干细纹。原生液呢比较适合的是主打的是强韧肌肤，细腻毛孔。那适合的肤质，樱花水呢适合的是混合皮痘痘肌，原生液适合的是干皮和混合皮。200毫升雅诗兰黛家的樱花水和原生液这两款水的价格分别也都是299，当然这个价格呢是仅在我们的618大促尾声捡漏期才有的价格。这时段向您主推的三款水啊，雅诗兰黛家的两款水，还有的就是兰蔻家的一款水。喜欢的朋友现在就拿出你的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下拉菜单看最后一个选项服务号，在服务号这栏里面输入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然后点乐动城市服务号右下角电台商城就可以了。

0: 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魔力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来各位。嗨，在路上的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魔力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我们的赵来了啊，小赵，小赵，早上好啊。红斌说戴佩妮的怎样和街角的祝福都好好听啊。然后我们的 Lara。
1: 小亮哥哥，我第一次坐妈妈的车，听你的歌。
0: 哎，然后呢？
1: 小明哥哥早上好，
0: 小明
1: 我第一次在妈妈的车上听你的歌曲。
0: 哎呀，谢谢小宝，你给我改名这事儿，你问我爸了没？你跟爷爷说了没呀、啊？你就给我改名了。
1: 小明哥哥的。
0: 小明哥。哎，今天第一回坐妈妈车，我这你是紧张啊？坐妈妈车呀？小宝啊，你妈妈跟你爸爸开车是不是两个风格？妈妈，你妈妈开车是不是那种人呢？就是上车之后啊，得先翻一些主驾上边的那个化妆镜，得先看两眼，然后呢再涂个嘴唇，然后呢再调个歌，

0: 带，然后再整理一下衣服，然后再系上安全带再出发。不像爸爸上车点火唰走了。啊，小鱼宝宝来了。
1: 小亮哥哥早上好，我到学校了。
0: 哎呀，今天快呀。我们的淘淘来了，早上好。今天第二轮猜歌开始之前，刚才有朋友也在问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两款护肤的水大家找不到啊，就是微信乐动城市找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入之后呢电台商城我看看是哪个专区啊，就在第一栏618这个年终大促的这个专区里面，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家的原生液和樱花水，然后再往下拉就可以看到那个大粉瓶了。今天的大粉瓶不仅仅价格是299，然后呢大粉瓶还叠加了两个那个海那个那叫什么来的那个叠加了两个那个这个是我看看在这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两瓶小的啊，中样，然后还有一个是送的是什么呢？海蓝之谜的这个洁面乳两支啊，哎，真的是特别划算的价格，299，200毫升的一瓶大的水，200毫升，咱们就对标一下某 K2 他们家的这款水，差不多在1100左右啊。好，接下来的时间猜猜这是什么歌。第二轮我们要猜到这首歌呢，也是通过这首歌来去，我想想这是一个粤语歌，猜国语，我是不是啊？

0: Lara。
1: 小亮哥哥，今天我去幼儿园，我是主持人。
0: 哎呀，你今天是主持人呐、你可真棒，小宝。宁宁啊，宁宁说这首歌曲呢，国语版是评剧，正确。李岩，
2: 评剧，
0: 正确。Christina。
3: 评剧，
0: 正确了。1987，
2: 评剧，
0: 厉害，将军评剧，赵评剧，大胖墩儿，
4: 评剧，
0: 厉害啊。小胡胡磊说是不是选择呀？选择怎么上来？只要你，哎，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已经决定未来不同的路。哎，那是评剧啊，不是，那是选择。香香，评剧厉害，越来越好。
5: 小
0: 朋友
5: 你好，这首歌
0: 数
5: 是评剧。
0: 哎，对的，国语版的就是评剧啊，然后翅膀评剧，靖远评剧，加东给
4: 评剧，
0: 关关啊，不关以后将如何结束我们的曾经拥有过评剧，这是纯的跟着调啊，然后往里头，带那个词儿啊，根据这个词儿啊，硬捋出这首歌的名儿啊。木屋清泉评剧好像，林夕夕评剧粤语版本叫再见亦是朋友，你可真厉害。宣凤平正确了，劲松。
6: 国语版应该是评剧。
0: 正确了，永旺正确了 ，vivo 小钱罐评剧对的。然后就是林怎么说的呢？
7: 这首歌叫评剧。
0: 啊，对的。然后那个演我，

0: 那叫平举，平举。
1: 哎，对的，莹莹。
0: 大小哥是平举。
1: 厉害了，宝宝，还有玲玲、莹莹、玲玲，哎呀。

0: 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4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
2: 非遗地标徽土菜，
1: 精准每一城，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3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5: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4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8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1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58%，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69%，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3: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3: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